0: 他说没人在走路那么快呢，他说没说没人在走，那不是我要跟他对话，也没听那样的事情，那不是被他们打对话，也没听这个，但我们看过他我那有别的事情，你那什么说的是他有别的事情，我那那是没讲过的，红谷的又碧绿的，又碧绿的红谷的，又碧绿的它都红了过，一拉不，一烧出去，一拉是年不，那里是白高是年了过，我那又碧绿的它都红了过，所以话我那又碧。那三个东西那么他妈那那啥的不那个啊啥喝了个他的人闹什么村啊都不闹啊不又变又假那啥个呀个他不就给呀个就不给呀个你那不说的别那个呀个不那个还是那有很难，当然是我那很难。去那美国是家里，当然是我那很难。他妈就给他留了的，我就打他喝了的，一拉把那个弄开开，一烧手的，一撸的。那话我那阿达不带手，我就在我梦过他。啊，谁有苏联呢？啊，这个苏的，马克苏说是对比了的，你知道的，但我换个的，啊，谁有苏联呢？比这苏的太差了呢，阿达呢？叫么？马克伊拉不用闹什么村，说是对比了的。
1: Hello, I'm Johnny Cash.